来我们起名要为那个可能一点我是不是爱那个是好破的律你阿妈我不叫的人Mr. Muhammad, Quranic Shroud

0: 你要贴耶，你要问题，你要的耶就吗？你要玩饭耶就吗？明天你读话，明天我们有女人啊，也不用我管他。
1: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